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国庆假期特别策划家国好时光。妈，这辆婚车是同款车里配置最高的车型。
1: 不错不错，车载电视正好可以播放你俩的视频，
2: 价格不高，还可以按照我喜欢的风格来装饰婚车，整个车身都是我们的照片。
3: 大红的喜字可要记得贴在车窗上啊。
0: 放心吧爸，每个车窗上都会贴的。
4: 恭喜恭喜，
5: 好漂亮，还有位置
6: 往里面走，往里面走。
7: 恭喜恭喜，
8: 谢谢大家，
9: 新娘子真漂亮。
10: 这婚车这么宽敞，真气派啊、
2: 哎、这是新能源纯电动的，
11: 还是双层的呢。
12: 我家有喜好婚车，向幸福出发。
13: 哎，这不是我们常坐的520路公交车吗？今儿可真热闹啊。
14: 公交车变婚车，这可抵得上一个车队了，真够酷的。
15: 下个月我们的婚礼也要这样的婚车。
16: 祝你们幸福，
0: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2: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12: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7: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这些个全是有毒的，包括淤血。那么宰杀河豚之后，首先要点清这些有毒的器官，然后深埋或者焚烧，不断的注水，让这个河豚血液随着流水把它带走。古时候在做河豚之前都要进祈祷，都要进去烧上一炷香。
1: 尽管古人早已懂得了高温烹制或中草药浸泡去除河豚毒性的方法，但历史上因为吃河豚致死的事仍时有发生。孔庆甫说，小时候吃河豚有很多规矩，比如邻居来家里吃河豚，一定会带5分钱硬币放在桌上。
0: 我当时就纳闷，怎么吃饭到我家吃饭还给钱？我家又不是开馆子的，是吧？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个在我们这流传了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这么一个民俗，就是告诉人们我是自己花钱来吃的，一旦有什么问题啊，责任自负。
1: 从苏东坡、梅尧臣到鲁迅，都留下不少赞美河豚的佳句，最耳熟能详的莫过于苏东坡的“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也是这位著名的雅士曾经号称吃河豚也值得一死。也正是因为食用河豚的风险，1990年原卫生部发布《水产品卫生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河豚鱼不得流入市场。然而一纸禁令并没能杜绝人们拼死吃河豚，倒是让食用河豚进入了政策的灰色地带。扬州市河豚协会会长何白彩说，在1600多年前就开始吃河豚的扬州，民间食用河豚从来没有被禁绝。
2: 既然扬州民俗已经注定了这个地方禁是禁不了，那么就加强引导。
1: 争论调研整整持续了26年，直到2016年，农业部、国家卫计委和国家食药监总局才印发文件，有条件放开养殖河豚的生产经营。放开品种仅限养殖红旗东方豚和养殖暗纹东方豚，禁止加工经营所有品种的野生河豚。河豚养殖加工企业需要具备特定资质。尽管有诸多限定，被禁锢了近30年的河豚产业还是一下子步入了春天。
2: 我们扬州市河豚协会成立了河豚烹饪的培训学校，我们有整套的培训教材，同时呢要经过严格的考试，过关了及格了才能发给河豚烹饪厨师证，才能上岗。我们扬州真正收河豚的厨师很多啊，大概我们不完全统计就5、6千了。
1: 不过如今即便没有禁令，想吃野生河豚恐怕也不可能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野生河豚数量便急剧减少，几近绝迹。扬州市何家港闸66岁的渔民周桂英百无聊赖地坐在渔船上。
3: 这个河里啊污染太大，对我们开的这个航道啊也有影响，不好捕鱼，我们渔民真的了。
4: 嗯，现在说这个航道会比很早以前，比您小时候会变窄了吗？
3: 啊，变窄变窄。
1: 随着河豚养殖经营的合法化，如今在扬州品尝到河豚鱼并非难事。在淡水环境下养殖了3年的河豚，毒素含量也大大降低，还不到1年生野生河豚的

0: 又要热闹起来了。话音刚落，魏家氏和金家氏一边一个扶着太后颤巍巍的出来，后头那拉皇后也依次出来，城上头供奉们忙就举乐，一曲庆生平刚刚开播。王尔烈越走越觉得心头沉重，忐忑不安。任经在一头负着朝命，一头担着师命，更是把心提得越来越高。眼见前头到了一个镇子口，任经则看了看天，是5:00时分，站住了脚，说道：“石五爷，王师傅，不能往前走了。”任经子说了一句：“不能往前走了。”三个人同时勒住了驴缰绳。他们几乎一个时辰谁也没说话，听到这一声都有些受惊。永琰腮边肌肉不易觉察地抽搐了一下，仍旧没言声，皱着眉头盯视着任经子。任经子的脸色有点苍白，指着东边说道：“前头这镇子叫恶虎村。”听到这个名字，三个人同时惊悸的一个寒颤，顺着他的手指方向看，果见梁山夹峙犹如石门封天，狼牙嵯峨，怪石乱木，峦垒高筑，偏窄的峡道两边乌压压郁沉沉的老树卧着一座镇子，镇口一块虎皮斑纹石，也是古藤怪树一遮幽暗如晦的一座石山，仿佛也是虎形。虎爪榜上磨牙大字分明，里头是一束码的齐整的尸草棒，一共是64根。就土道上铺了油布，沉吟了片刻，随手将尸草分饰两堆，各按齐正之数布列卦象。任经子和慧儿看着东一堆西一堆的，不明所以。永琰跟着纪晓岚学了个皮毛，已经看出来了，就说道：“是个无妄卦象。”“啊，十五爷说的是无妄卦，往前走与性命无碍，是个有惊无险的相术，卦有小心谨慎之意，妄动则有灾。上九无妄行，有省无忧虑，周易通义注无妄行有省，阳爻第一就是上九潜龙勿用。”这些话在兖州府没有动身就说过。他咽了一口唾沫，不再说下去。
1: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2: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1: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店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3: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1: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4: 生命鸟巢？
1: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3: 鸟儿们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5: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

万家灯火的幸福画卷，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国庆假期特别策划《家国好时光》。

0: 名满天下的大诗人，与他的青少年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在李白的故乡江油，留有他怎样的印记与故事？这些事情怎样塑造了小李白？
1: 大家看啊，这里就是李白的故居了，是位于四川省江油市青年镇的陇西苑。嗯，
2: 小军老师，这里是李白的故居是吗？嗯，
3: 是。
2: 但是你看上面题写的大字是陇西苑。嗯，陇西不是在甘肃吗？
1: 哎，你说的很对哈。我们今天呢，就甘肃还有陇西县。古代呢，所谓的陇西是一片比较广大的地方，是因为李白自称啊，这个白本陇西布衣，就说啊，他自己说他自己啊，哈，是陇西布衣。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主要是啊，这个李姓他的很重要的一支，就是在陇西发迹的。我们看哈，魏晋南北朝时候啊，梁武昭王叫李浩，这个人呢，他就是从陇西这里起家的。而李唐王朝当时建立的是我们所谓关陇集团啊，他主要呢也是在陇西这边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后来呢，当唐王朝建立之后，唐玄宗呢就追封了这个李浩。
0: 一轮明月，与李白来说是安慰，是陪伴，是思绪。李白的爱月之心，在他的诗歌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2: 我有个提议，我的团友们，咱们每个人都说一首关于月亮星空的诗歌，好不好？这样我先抛砖引玉说一首啊。我想到的是以前学习的一首《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嗯，团友们你们也分享一下。
4: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5: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6: 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
7: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
8: 露水浸数月，月明百鹭飞。
9: 我最喜欢李白的一首诗呢，就是李白用洞庭月色换酒喝，且就洞庭赊月色，江船买酒白云边。
0: 李白作为家喻户晓的诗人，

0: 他的诗歌传承千年，依旧是人们心目中不可磨灭的经典。然而，关于他的家庭情况，大家却知之甚少。于是，辛晓娟老师带着领队来到了位于叙伦堂对面的李白旧宅所在地。宽敞的内院是李白与父母生活所在之地，也是李白少儿时读书玩耍的地方，这里便是真正意义上李白的家了。在旧宅正厅，领队与专家看到了经过复原的李白家庭生活场景，吟诗、抚琴、下棋，这些极富闲情雅致的娱乐方式，为李白的童年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 李白的父亲是谁？李白的父亲在史书上还是有明确记载的，他的名字。
2: 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3: 用自己的阅读丈量世界，不用世界的眼光去裁剪光阴。这是滨江文化园里长沙图书馆与世界的美好连接。
4: 您身边的金融管家，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6: 当你在不停
1: 说他读书十年不下匡山，这里说的呢其实都是大匡山，而今呢也还有匡山书院，但是由于今天大匡山啊正在维修修缮，所以呢我们就无缘到访了，于是我们就来到了这座小匡山。小匡山呢也是李白少年时代曾经读书的地方，所以这里现存着还有李白的读书台。
7: 哦，就是这里了。
1: 对，那让我们一块进去看一看吧。
7: 好。
0: 在小匡山顶，专家与领队看到了明代文人题写的读书台匾额。李白读书的学校竟然在这样的环境中，这大大出乎了云团友们的意料。
8: 看起来还是挺古朴的。
9: 怎么看起来有点像寺？
1: 这个在寺院里边读书想得特别的辛苦。其实对于古人来讲呢，他们一点都不觉得苦。第一啊，我们说啊，这个天下名山深占多，所以呢这个寺院啊它一般都是建立在风景优美之处的哈。我们看到这个环境，是不是你也想在这里读书了呢？那在那个时候啊，一般来讲文人借住在寺庙呢，僧女们会给他提供基本的生活的，比如说这个饮食啊、住宿啊。那有的时候呢，有时候这个文人也会去付一些生活的费用，这个也是有的。但是有时候有些文人呢，他这个名气比较大，像李白这样的这个豪情万丈，不仅名气大，而且呢个人魅力也非常的强，所以有可能呢这个寺庙啊或者说是道观呀，也就是免费的请他居住，还怕他不来呢，对吧？这种情况。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 说，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那个时候，他就将自己比作大鹏鸟。

0: 感谢、啊、
1: 快乐出游无牵挂。
2: 儿子，你啥时候回来呀？隔壁小妹种的黄桃快熟了，人家等着你来教做带货直播呢，顺便回来相个亲嘛。
3: 大宝，老李头的女儿啊，不错，哎，去年承包了村里的荷塘，哎，经常给我们家送鱼送虾吃呢，哎，回来见见吧。
4: 哥，你啥时候回来呀？村里王大叔的女儿也从城里回来了，开了一家民宿，生意可好了，你也把我们的老房子改一改嘛。
5: 哥，我听说李大娘的女儿也挺喜欢你的，人家带着村里的姐姐们一起做本地的编花篮呢，听说还卖到国外去了，哥，要不回来见见。
6: 行，那等我这新能源汽车下乡的项目批下来，我就回来。
7: 那你回来带他们去东风，看看我们新农村新面貌，大有可为。
8: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9: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8: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9: 我付，再点。
8: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9: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呀、啊？我都说多少遍了。
8: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10: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八成老人学会一个手机。

0: 哎呦，医生哎，我这个眼睛越来越看不清了嘞。
1: 大娘别怕，咱们拍张照 ，AI 和专家远程给您看，几分钟就出结果。
0: 哎呦，谢谢谢谢你们啊 ！AI 都这么发达了呀，更谢谢你们还记得我。
2: 小易小易，帮我点一份饺子。
3: 好的，预计30分钟送达。
2: 以前手机操作太复杂，没想到现在说句话就能点了。
4: 爷爷，外卖给您放门口了。哦，门口垃圾啊，我也顺带帮您烧下去。
5: 爸，我回来了。嘿，饺子正好，咱一起吃。
2: AI 给力，看到你们我更开心。
6: 前方绿灯，请通行。
7: 手机说现在是绿灯，可以走了。
8: 师傅，您眼睛不太方便吗？来，搭着我的胳膊一起走。
7: 哎，
9: 到了，这儿啊是马路牙子，您慢点。
7: 哎，好好好，虽说有 AI 帮着探路，但更要谢谢你啊。
10: 技术让看不见的人看见了方向，让够不着的人够着了生活。
11: 这个是真正要雪藏的，这个是企业的秘密，这个都绝对任何人不能知道这个事儿。印制是个关键的工序，拼配，这就是吴裕泰的武林秘籍。
12: 赵书新董事长说的武林秘籍大家不一定明白，但是

0: 吴裕泰的茉莉花茶被消费者称为裕泰香，它的特点是香气鲜灵持久，滋味醇厚回甘，汤色清澈明亮，耐泡。这么好的茶却罕见年轻人来买，如何把茶卖给年轻人，如何实现老吴变小吴，这是赵书新一直在探索的课题。
1: 茶叶是个卖小品，中老年人或是商务政务的人在一起喜欢喝这个，但是现在年轻人他追求的是时尚快捷方便，生活方式不一样，习惯不一样。我们作为这个企业来讲，紧盯着消费者的需求嘛，在这方面
2: 被小心翼翼的码放在锅里，加入清水，大火煮开，改小火炖煮35到40分钟，等不到端上桌，香味先飘过来，用筷子轻轻挑开鱼肉，顿时鲜香扑鼻，鱼白比刚出锅的豆腐花还要嫩。
3: 喂，你好，14号晚上是吧？哦，25号，哦，行。
2: 58岁的孔庆普打理着这家以河豚为招牌菜的餐厅，这个春天生意格外红火。尽管作为扬中河豚文化代表性传承人，做河豚的手艺在当地堪称一绝，他却总是不忘回味从前的味道。
3: 当年野生的河豚在村头烧河豚，村尾都能闻到香味儿，特别的鲜香。所以在我们这儿自古就有种说法，拼死吃河豚。
2: 河豚是原本多见于我国长江中下游的珍稀鱼类，与石鱼、刀鱼一起并称为长江三鲜。所谓一朝食得河豚肉，终生不念天下鱼。然而如此美味却充满了神秘的危险。河豚毒素是自然界毒性最强的非蛋白物质之一，0.5毫克就足以致命，因此河豚烹饪历来都有很多讲究。
3: 以河豚宰杀，挖眼睛啊，破肚啊，把这个卵巢和内脏和鱼鳃拿出来，因为这些个全是有毒的，包括鱼血，那么宰杀

0: 啊。
1: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2: 您身边的金融管家，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准。
3: 概念的提出是我们在《黄帝内经》中，圣人不知以病之未病，不知以乱之未乱。我们用现代话说，把关口前移到你还没有发病的时候，叫治未病，防患于未然，这是一个伟大的医学思想。我们的医学后来走到疾病医学了，有病就来看。医学根本的目的呢，是治未病，是维护健康。所以今天的这个治未病的理念在这儿能够得到一个

0: 然后呢，肌肉呢能够不松不弛，说话能够表达的语音也是充满了活力的，所以他这种人呢，只是一种平和体质。
1: 我平和了，我心里平和了。谢谢王老师，我回家继续练我的八段锦。
2: 那您觉得鲁健呢？
1: 哎呀，那我也赶紧那个，
0: 他呢有一点痰湿了，
1: 但是痰湿。

0: 这个膏方的制作过程是不是也比较复杂和繁琐啊？
1: 没错，是的，宁开十人方，不开一人膏。膏方的不光是开制的过程复杂，制作的过程也非常复杂。这里呢，我就给你推荐一个我们医院做的膏方，做得非常精致的一个专家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我们制剂室的张润文老师。
0: 好，我们掌声有请张润文老师上场。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药剂科主管药师张润文。
0: 那您今天有没有带制作膏方的工具来？
2: 带过来了。
0: 好，我们请工作人员上道具，熬制膏方的道具上来了。哎，这里边工具哈，能看出来材质，但不知道干什么的。有纸，有竹子这样的工具。我想问您一下，熬制膏方它整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难的地儿是什么呢？
2: 最难的一步还是在最后收膏的过程。前期呢，浸泡啊、煎煮、浓缩，这都是人看着机器就可以完成了。收膏呢是最后一个手工的过程。
0: 得用多长时间呢？
2: 大概1到2个小时。
0: 得一直盯着。
2: 一直盯着，一直在搅拌。火还不能太大，太大容易熬糊。
3: 我觉得这个最难的是把握火候啊，万一稍微底儿有点糊，真的相当于失败。
1: 对，是的。
3: 之前所有的程序全部浪费了。
2: 对。
0: 那怎么的一个熬制好的膏方算成功的呢？
2: 咱们通常呢有
1: 像内肾可以滋补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元气。
0: 我其实特别想问问王琦院士哈，您吃了这个膏方什么感觉？
4: 这膏方做得真好，我下次也留他一个电话，如果有病来熬膏方我请他聊。
0: 您是从哪些角度来判断这个膏方好？
4: 这个膏方你看这个细腻啊，这个凝泽度的这个均匀。膏方啊它有的时候很难熬制，要不然就是苦得要命，要不然就甜了很多，要不然就腻腻。它训练这个膏方到局里面以后很快的就成清爽。这做的是真的很好。哇，
0: 祝贺张老师，您得到了国医大师的认可。
2: 谢谢王教授的夸奖。
0: 王院士，我想问一下，吃膏方有讲究吗？
4: 那你比如说我的心脏有了问题了，我吃膏方我一般不大这么。我们现在不要误解，说我们今天的膏子好，我们每个人都去吃，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吃的膏子也不同。刚才不是说九种体质吧？气虚的人吃补气的方子，痰热的人要化痰利湿，湿地的人要清热利湿，湿郁的人要芳香解郁。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把握这个度，又不滥用膏方。
0: 在历史的记载当中，有没有关于膏方的记载？
5: 膏方的文化其实是很久远了，到了清朝以后它的发展就大发展了，满清的档案里面其实都留下了这个膏方的记载。实际上清朝的医学的档案里面证明的李太后自己用的膏方就有30多种，就是她经常用膏方来调理。在清朝以后其实发展成了一个主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剂型，现在就在这个全世界都有传播，
3: 对吧？到东南亚很多国家都能买到桂林膏。
5: 川贝枇杷膏在东南亚海外的华人里面其实也是有它传承传播的。
1: 膏的剂型里面有外用膏，有内服膏，然后还有硬膏，有软膏，还有节气应用的膏，比如说
6: 李匹和胃除湿膏，
1: 然后大概吃2个星期，到了第二个节气的时候说，哎，这个惊蛰节气，一看在前面的那个节气吃的还比较平缓，那这个节气往下可以继续沿用原来的膏子来吃。我们清宫医案的中还记载的有茶膏，慈禧光绪医方选义里面就记载了28首的膏方。故宫博物院展出的一个人参膏，在清朝的时候、民国的时候，都是达官贵人在宫廷有条件的人才能用。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那这些就从皇宫贵族、宫廷走到百姓家了。它的价格跟我们选材是非常有关系的。我们不一定非要鹿角胶啊、阿胶啊，其实我们用单纯的一个素膏也是可以的。就一味的枸杞，还有或者是就一味的桑葚，也能熬成桑葚膏。
4: 对对。桑葚膏吃眼睛也很好，
0: 所以说这个膏方啊还真的是适合大多数人，因为它可以贵，也可以根据原材料的选择，也可以非常平民这样的价格。
7: 我打小就吃膏的
3: 啊。真的？
7: 对，因为我小时候有哮喘，所以我在冬天是吃膏方的。
3: 你是南方人吧？
7: 我南方人。
1: 是的，王老应该知道，过去在江浙一带到冬至的时候家家都会熬膏，是吧？这样就是原本在当地呢就是一个民俗。
4: 现在大家要回归到一个认知哈，

0: 不要拔高等于贵，而且呢还要再说一句话，不仅是人气高，比如说武汉有颗粒剂啊，武汉有汤，
1: 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露珠的地方试试，
2: 验证成功。
3: 哎，开门，开了，开了。
1: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4: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4: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7: 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中国中医药大会》。
8: 刚才呀，我们已经了解了治胃病的一些方法和手段。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菜后防腹。这个菜字啊，它是一个病字旁加一个差点的差。
9: 这个望文生义就是病错错的样子。
8: 我觉得是差一点病就好的意思。
0: 就是你的这个病快要好了，还差一点。但是这个防腹呢，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它这个如虎未进，它还有腹人的可能。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主要的病已经解决了，但是它的恢复期它还有一个余习未尽的概念在里面，所以它叫防腹呢，就这么道理。
8: 那一般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调理呢？在这一阶段，
0: 你比如说你运动啊，你或者是针灸啊、按摩啊，这都是可以来防腹的。食疗是一个重要的方法之一啊，它不但有治疗的作用，而且还有
8: 中医，它不仅是历史悠久，而且是扬名海内外，也吸引了很多外国人对于中医的兴趣。接下来呢，有请技法展示人，他是一位德国人，浙江中医药大学硕士吴迪鹤先生，我们掌声有请。自我介绍一下，
10: 我的名字叫吴迪鹤，德文名字就是 Tim Wukan。 我是在浙江中医药大学，就是当了外教，专门给中国本科和硕士学生讲了中医英语还有中医针灸方面的一些术语的知识。
8: 太厉害了，你是中医方面老师了。您是2004年就来中国了？
10: 我是2004年就到中国来，专门为了学武术。然后我最好的老师那个时候是9岁的一个女孩子，教我了有一些武术方面的方式。然后她最重要的是她教我的一种叫尊重。然后是因为传统方面武术也是跟中医离不开的，两门课练功夫的时候找了当地的一个老师，学到最开始的一些经络方面的方法。然后那个时候已经发现了身体是越来越感觉就是健康，所以我是很想要学到中医养生文化方面的知识。
8: 哇，先是爱上中国武术，然后爱上中国养生，那是切身体会到中医带给你的好处。所以是不是您对于做药膳也比较擅长呢？
10: 对，我感觉药膳也是我想要继续重视的一件事情。刚好中医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药食同源，那么可以解决好老百姓在家里可以自己操作的一些跟个人健康方面的问题。
8: 今天吴先生将会现场给我们制作一道药膳。
10: 今天的药膳就叫沙参麦冬药膳粥。
8: 那您这个粥的主食有几种啊？
10: 一边是精米，我另外再加小米和昨天晚上泡了薏米仁。
8: 啊，薏米比较硬，需要泡。
10: 这三种就是这个粥的主要的成分。在你面前另外一个锅，我们就是加我们所有的药材。
8: 为什么不能一起煮啊？
10: 因为单独煮的是我们可以保证我们把药物里面的成分就是煮出来。
8: 那就是说精髓其实是在煮过药物的水里，是不是？
10: 对。

0: 所以我们煮完了这些药材，才能需要取这个药汁，然后最后把药汁跟刚才介绍的米仁、小米、精米混合搅在一起。哦，
1: 薏米已经开始翻滚了。
0: 嗯，是的，是的。我再加50克的精米，3勺多一点。小米也加差不多50克的，然后药材就开始了。北沙参10克，可以滋阴。另外一个麦冬10克，比如说一些人他们经常讲话了，是不是？
1: 比如我们，
0: 比如说我们也是，
1: 还有我们嘉宾，
0: 尝一下这个粥特别适合。甘草5克，藏叶拿的是6克。我们再需要一个红枣，把药材煮半个小时左右。这里我要打开了，
1: 中药汤已经有颜色了。
0: 哦，不错。我们今天做的油，它是滋润的，尤其是对我们的肺、对我们的胃就特别好，是考虑就是要保护我们的肠子。
2: 哎呀，我觉得听你们俩说完以后啊，我们好像
3: 很需要，
2: 都蠢蠢欲动啊。
3: 对，很需要，
2: 都觉得很需要。我们三个先上去替你们品尝。
4: 这个就是口感呢还是非常不错的，感觉糯糯的。
1: 如果不告诉您是外国人熬的，您能猜到吗？
4: 其实我觉得无论是哪都有五谷杂粮来吃的，能够食物能够放在一起，包括调味料。原来有一个德国学生在我们家住，用到的就是肉豆蔻和里面的肉桂打成的粉做的沙拉，也是非常好吃的。
5: 我们的厨房就是我们家庭的小药房，比如在我们的中医的中药学当中就记载了，有花椒就是我们临床当中的一个用药，它有一个祛湿通络止泻的作用。比如说《伤寒论》当中就有讲到，我们用到了是猪肤汤来治疗少阴病，拿猪皮熬成的肉皮冻，平常呢就可以含一颗，既可以养阴，还可以缓解因为阴虚引起的少阴病的咽痛了。所以呢，可见哈，不论是古代还是说我们现代的研究，对于这种食物的烹制也是非常的重视的。
6: 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中国中医药大会》，我们下期再会。
7: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

0: 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儿。
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2: 那就写年少有为，
4: 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1: 生命鸟巢？
0: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1: 鸟儿们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2: 目前，我国青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

0: 都可以展现出一个朝代特有的自然演化和风化。
1: 翻开文化印记，穿越非遗民俗长河，触摸深植民族血脉的文化基因，邂逅藏在日常里的东方美学。
2: 这个金碧辉煌呢，那好家非常耀眼的，每个盘子底下要带金托。
1: 相约中国中医药大会，探秘千年本草智慧，感悟天人合一的生命哲思，守护岁岁安康的生活本真。
3: 其实五禽戏、八段锦、太极拳等等这些我们熟悉的养生方式都属于导引术。
1: 舌尖滋味养生悟道，烟火日常汇成万家灯火的幸福画卷。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国庆假期特别策划家国好时光。
4: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5: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6: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5: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7: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8: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7: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8: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9: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4: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9: 多点贴心。
10: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9: 多点用心。
11: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2: 验证成功。
7: 哎，开门。开了开了。
11: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9: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3: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4: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15: 李世尧又瞄了下头一眼，脚步匆匆地去了。阿贵沿着垛口边周匝巡视，一边查看下边动静，一边等待李世尧的消息，又怕乾隆出来，担心着还有逆民朝上打枪。几乎每次有起火火箭之类冲起空中，都是一个惊炸，用望远镜仔细瞧一阵才罢，但下边却再也没有打上枪来。城楼上东文西武交窜着指点灯火，见楼内乾隆一波一波不时召见外省大员，城下头万众欢腾，灯火如沸，算来只有阿贵一个人急得热锅蚂蚁似的焦灼难耐，又不能对人说。将到子时终于有了动静，崇文门东大约里许，突然几间灯棚同时着火，像是烟花爆竹铺子也烧着了，一片火光熊熊里人影重重。阿贵赶紧拿望远镜看，恍惚中似乎有人救火，有人打架，顿时提起了精神，眯着一只眼仔细用手调着望远镜，却见不少文武官员也往东头去，傻着眼看。一个太监惊炸着叫起火。

0: 了，有人打劫。
1: 阿贵回身立眉横目的喝着，放屁，我用千里眼都看不清，你都看见了，你要惊驾，我板子抽死你。
0: 啊不，这是主囊，恕我的罪。
1: 滚。阿贵断喝了一声，撵走了太监，铁青着脸逼视着一群赶过来看热闹的官员。他年纪虽然不高大，这多年从来都是出将入相，上马管军，下马管民，位置威望仅次于傅恒，似乎号令统一，同时举火放烟花，在鼎沸海潮般的爆竹声中，通通的一个劲儿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这一阵喧腾都是竭尽全力不留余地，更比御驾登楼时热闹十倍，连下头的腰鼓台鼓都全然听不见。天上万紫千红，霓光流彩，花散花开，菊梅牡丹，大雨花，西伯莲，葵花，数不尽的花样争开斗艳，前花未销，后花又开，城上城下，无贵无贱，君臣民商，万众仰头看那满天烟花，足有一顿饭的时候才算兴尽。阿贵直到把车驾送进天安门，因于敏中要进军机处当值，自己和纪晓岚跪了辞驾，这才舒了一口气。遣散了从驾百官，抹着头上的冷汗对纪晓岚说道，
2: 总算办完了这件大事儿，你也回去吧。我方才见李世尧，来不及说话，还要听听他和郭志强说差事。
1: 纪晓岚笑着说，那就偏劳你了，我也有几封信要写，皇上旨意交代的，虽然没有急务，还是今日事今日毕的好。说着就告辞出去了。阿贵在华表前站了半天，呆愣着想明日如何向乾隆奏明。一阵风吹起来，裹着雪花钻进脖子，这才发觉雪下大了，几十个书办师爷亲兵哥什哈都跟着自己一道傻站着。看正阳门一带灯火渐次阑珊，满地的雪约有寸许来。
3: FM 103.3 永州， FM 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4: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3: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5: 那宝宝们，这两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哈。只要两双
6: 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3: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7: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3: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8: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3: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1: 我不到顺天府，在刑部等信儿，审案情形每隔一个时辰报我一次，偏劳你们了，这事儿不能牵延。我担心的不单北京这一处，红果园角了仍有这样的事，南京前报也有异动，加上山东闹事，都要联想到一处去。李世尧说道，我劝中堂一句话，这件事儿明日你就递牌子请见，奏明了皇上最好。那匪徒朝城上打枪，上头多少文武官员，不会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军机处也今非昔比，都是单打一，各自有自己一套权路，皇上先从您这儿知道讯儿，要比别人说出去好得多。阿贵听了，于敏中三个字立刻在心中一划而过，原定主意审讯结案之后统一卷宗再报乾隆的打算，顿时觉得不妥，就笑着说道，多成指教了，我原也是明日要奏的。

0: 军机处的事儿，你是多心了一点。历来从张廷玉、讷亲、傅恒过来，有议论，有商量，没有决议的规矩，都是自己一套全路打给皇上看。明早辰时我进去，在西华门口等你们回话。这些大人物说话有真有假，都是腹有机械，齿含贝珠，一头心照不宣，一头光明正大。郭志强先听在刑部，又听在西华门，油子发懵呢。李世尧在旁边一扯他的挂筋儿，小肌肉不易觉察地抽搐了一下，仍旧没言声，皱着眉头盯视着任京子。任京子的脸色有点苍白，指着东边说道：前头这镇子叫恶虎村。听到这个名字，三个人同时惊悸的一个寒战，顺着他的手指方向看，我见两山夹峙，犹如石门封天，狼牙嵯峨，怪石乱木，峦垒高筑，偏窄的峡道两边乌压压、郁沉沉的老树卧着一座镇子，镇口一块虎皮斑纹石，也是古藤怪树一遮幽暗如晦的一座石山，仿佛也是虎形。虎爪榜上磨牙大字分明，恶虎石，字也写得张牙舞爪，跋扈狰狞。因离得远，看不清提拔署名，一望可知恶虎村得名原由此来。任京子插手不离方寸，脸色阴郁里微微带着一丝惊恐。
1: 经过十字路口后，车道就会变窄，两辆车为了率先驶过这个路口，现在都把油门踩到底了，随时准备冲刺。他们你争我抢，丝毫不让，那么谁能率先驶过十字路口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已经变成绿灯了，两辆车几乎同时驶过了停止线，结果是
2: 车道不是赛道，拒绝禁逐驾驶。
3: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4: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三年级一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3: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5: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6: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

0: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1: 你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0: 欢迎欢迎。
2: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0: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3: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0: 哦，再想想，再想想。
1: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0: 当年还获得了38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流行的是女飞手。
4: 女飞手？
0: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5: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6: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4: 哦，原来
7: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4: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3: 我的农田画名字也想好了，
4: 叫希望的田野上。
8: 我们的家，
7: 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9: 这个春天生意格外红火，尽管作为扬中河豚文化代表性传承人，做河豚的手艺在当地堪称一绝，他却总是不忘回味从前的味道。
10: 当年野生的河豚在村头烧河豚，村尾都能闻到香味儿，特别的鲜香。所以在我们这儿自古就懂说法，拼死吃河豚。
9: 河豚是原本多见于我国长江中下游的珍稀鱼类，与石鱼、刀鱼一起并称为长江三鲜。所谓一朝食得河豚肉，终生不念天下鱼。然而如此美味却充满了神秘的危险。河豚毒素是自然界毒性最强的非蛋白物质之一，0.5毫克就足以致命。因此河豚烹饪历来都有很多讲究。
10: 有河豚宰杀挖眼睛啊，破肚啊，把这个卵巢和内脏和鱼鳃拿出来，因为这些个全是有毒的，包括鱼血。那么宰杀河豚之后，首先要顶清这些有毒的器官，然后深埋或者焚烧，不断地注水，让这个河豚血液随着流水把它带走。古时候在做河豚之前都要进祈祷，都要进去烧上一炷香。
9: 尽管古人早已懂得了高温烹制或中草药浸泡去除河豚毒性的方法，但历史上因为吃河豚致死的事仍时有发生。孔庆甫说，小时候吃河豚有很多规矩，比如邻居来家里吃河豚，一定会带5分钱硬币放在桌上。

0: 我当时就纳闷，怎么吃饭到我家吃饭还给钱，我家又不是开馆子的是吧。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一个在我们这流传了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这么一个民俗，就是告诉人们我是自己花钱来吃的，一旦有什么问题啊，责任自负。
1: 从苏东坡、梅尧臣到鲁迅，都留下不少赞美河豚的佳句，最耳熟能详的莫过于苏东坡的“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也是这位著名的雅士曾经号称吃河豚也值得一死。也正是因为食用河豚的风险，1990年原卫生部发布《水产品卫生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河豚鱼不得流入市场。然而一纸禁令并没能杜绝人们拼死吃河豚，倒是让食用河豚进入了政策的灰色地带。扬中市河豚协会会长何白彩说，在1600多年前就开始吃河豚的扬中，民间食用河豚从来没有被禁绝。
2: 既然扬中民俗已经拘定了这个地方禁是禁不了，那么就加强引导。
1: 争论调研整整持续了26年，直到2016年，农业部、国家卫计委和国家食药监总局才印发文件，有条件放开养殖河豚的生产经营。放开品种仅限养殖红旗东方豚和养殖暗纹东方豚，禁止加工经营所有品种的野生河豚。河豚养殖加工企业需要具备特定资质。

0: 年本草智慧，感悟天人合一的生命哲思，守护岁岁安康的生活本真。
1: 其实五禽戏、八段锦、太极拳等等这些我们熟悉的养生方式都属于导引术。
0: 舌尖滋味，养生悟道，烟火日常，汇成万家灯火的幸福画卷。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国庆假期特别策划家国好时光。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0: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中国中医药大会》。
1: 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各位好，欢迎来到大型文化节目《中国中医药大会》，我是主持人王端端。首先认识一下嘉宾团成员，欢迎总台主持人鲁健。
7: 旁边的国医大师隆重地给大家介绍一下，王琦老师。
8: 王琦，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家中医体质与治未病研究院院长。
7: 今天呢，我们还有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未病中心的主任张进老师，欢迎。坐在我身边的他是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的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张一武老师。
9: 大家好。
7: 边上的这位，那观众也都非常的熟悉了，演员宝剑锋。
10: Hello， 各位老师好。
7: 我呢，就是主持人鲁健。
1: 感谢各位嘉宾。古人有云，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讲的就是医生能够在疾病显现之前采取积极的手段防止疾病的发生。而本期中国中医药大会就将带领大家走进中医治未病，延续千年的智慧，未病先防。其实五禽戏、八段锦、太极拳等等这些我们熟悉的养生方式都属于导引术，传至今天已经有千年。
11: 说起导引术来，历史很悠久，后来的五禽戏所有的编成的这样一个肢体的动作，那么它跟中医的阴阳五行，包括它的精神的内在的一种形成合一，它是一个巨大的特色，都是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的流传。所以可以看到全世界的很多的人都在打太极拳，都在打五禽戏。
12: 它所以叫做外练筋骨皮，内练精气神，是以意念来导引我们的气血的循行，这跟我们中医脏腑经络是相关的。不仅能够练
11: 一项一百式，那我就承诺你是零件，不能给你吃高血压的药。中国的很大的一个群体 就在那个叫宁界

0: 状态的过程，成了我们后来慢病高发的一个潜在的人群。因为在这个时候你没有干预它的时候，它就是一个
1: 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2: 亲爱的，这是当下最火爆的新片，
3: 马上炒得可火了。我们是四号厅那边，那边，
2: 哎，走走走。
3: 哎，干嘛呢？别拍，
4: 家庭
3: 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2: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3: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2: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
5: 现在不是面包。
6: 先生先生，请您停止盗录行为。
2: 你管得着吗？起开，别影响我们看电影啊。
6: 先生，根据电影产业促进法第31条规定，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
2: 你搞清楚，我可是花了钱买了最贵的电影票。
6: 无论是录制拍摄电影正片还是彩蛋，都属于侵权。购买电影票不等于拥有复制影片的权利。
3: 哼，我们分手吧。
2: 哎，亲爱的。
7: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
8: 不会把滕王阁序全都背下来了吧？
7: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3: 好，
2: 我太棒了。
9: 好，
10: 好，
9: 太好了，真棒，
11: 太好了。
12: 恭喜您可以免费的游览南昌滕王阁旅游区。您看上面的瓦件全部采用的是
13: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30功名沉于土。
9: 这满江红怒发冲冠背诵的太有气势了。
14: 欢迎您免费参观河南安阳岳飞庙景区，正殿上悬挂着的钟灵是您。
15: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16: 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欢迎您。
17: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18: 后天下之乐而乐。
12: 岳阳楼全楼构造没有使用一根铁钉或者是横梁。
1: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浪漫邂逅。
19: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点双向奔赴。
1: 诵读古诗词，文化中国行。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中国中医药大会》。
16: 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五禽戏。
7: 实际上，华佗五禽戏呢，来源于华佗故里安徽亳州。华佗啊，他创编五禽戏，是根据五种动物的神态。刚才我练到虎，虎练骨是主肾气啊，鹿呢，它是练的我们的肝胆，熊是练的脾胃，猿呢练的是我们的上焦心肺区，那鸟呢它是更强调我们的肺区的呼吸。所以说华佗五禽戏啊，它是一种运动的医疗体操，也是中医的传统运动。
12: 实际上这些动物和人是有感应的，无论是这个大诗人陆游啊，还有像柳宗元都写诗里面都有，他说文道偏为五禽戏，到康熙皇帝也在用这个五禽戏。这个说明就是五禽戏在我们的整个社会里边是那个时候是很广泛的，大家从宫廷到民间都在学习，对华佗的这个创造真的是影响了后代，这个在中国历史里源远流长，也是我们有效的一个这个治胃病的好路子。
16: 我们去看中医的时候啊，中医一般会说你是什么什么体质，王金院士跟我们来讲讲一共是有多少种体质。
0: 我把它分成了9种体质，这个九种体质呢，我们做了21000多例，在一个大样里面的流调，你们打开每个人都不一样，只有一个人是正常的平和体质。
16: 过敏是哪个体质呢？
0: 特别指的是过敏的，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的、过敏性荨麻疹呢、食物过敏、接触过敏、空气过敏啊，等等等等，对于他来说，他就是易感人群。
16: 第三个呢，痰湿，
0: 表现了那个肚子比较大，超过90公分。你看那个头比较大，眼泡有点浮肿，肚子胖嘟嘟，

0: 淋上油乎乎，然后晚上打呼噜。啊，血瘀的这个体质，你看呢，照镜子，他脸上有斑，有瘀比有斑。
1: 男人也有血瘀的体质。
0: 男人也可以血瘀，但是女人比较偏多。
2: 湿热呢？
0: 一般的人，比如说你长痘啊、长口疮啊，身上有湿疹呢、啊，那都是湿热的人。
1: 气郁是我们常说的有一些抑郁的这样的症状吗？
0: 林黛玉的那种气质是抑郁的气质。现在一个引用的问题，就是年轻人的气郁的人开始多起来，他在朝气蓬勃的时候，现在的焦虑症不断地在攀升。气虚的人那就比较容易气短，是吧？能量不足了。阳虚的人就是怕冷的人。夏天，
3: 这个是大家常说那种亚健康状态吗？
4: 应该说它还没到疾病状态，但是在我们中医看来，它已经到了阴阳失衡的状态了，但是没有理化指标检查的状态，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一个胃病状态。
1: 今天张晋老师也是推荐了一个亚健康自测方法，我们也请张晋老师来到舞台上，有请。
4: 今天呢，也带来一个我们在国民体质测评当中的一项指标啊，就是不论哪个年龄阶段、什么样的性别，都会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这种柔韧性的测评。
1: 什么方式？
4: 叫坐位体前屈。那这个指标呢，它表示的是我们身体的关节还有肌肉的活动性，它的灵活度，越灵活也代表了我们身体越强健，同时呢，也代表了我们的运动能力也是非常好的。那么了，所以平常呢还是要注意，要适当的运动哈、啊，减少油脂的摄入，能够减少我们脂肪肝的这种形成了。
5: 好，谢谢您啊。
4: 那我们现在也有实验研究哈、啊，对于老年的大鼠，被动给它拉伸之后，就可以增加我们的这种骨正筋柔的这种状态，就使得我们的肌肉当中的血液会充盈，能够扩张循环的状态。所以呢，其实我们平常多做拉伸运动是能够改善我们的这种柔韧性的。
1: 那张老师再给我们一些建议吧，如何调整自己的健康状态？
4: 首先呢，我们是要通过我们的饮食来调整哈，我们要吃足够的这种我们叫强筋壮骨的食物，能够有利于脾胃吸收的这个食物，比如说啊，茄子是有活血化瘀的作用。那养肝血呢，我们这个猪肝呀、鸭血也是可以，像枸杞子也是可以的，有肝血的作用，我们叫柔养筋骨的这种状态哈、啊、运动也是非常必要的。
6: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中国中医药大会，稍后精彩继续。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4: 10克到20克，一天一次到两次就可以了。
1: 我们一般是怎么吃这个膏方比较好呢？
4: 这样子直接吃也是可以的，可以慢慢的含化勤化。还有一个就像刚才你这样子，哎，把它用水叫化开，像我们卸麻酱一样叫卸开它融化。
11: 哎呀，太好吃了，掌握了方法自己回家试试。
1: 哎呀，我吃起来我觉得就好像比我们平时吃的秋梨膏的感觉还要再稠一点，感觉到中药的精华都在唇齿之间。
4: 是的，
11: 对身体的很多方面都有滋补作用、
4: 就协理阴阳的意思哈，使得我们的气血阴阳都能够有一定的调补的作用。其实我们中医讲的为什么适合冬天吃，冬至一阳生，冬至那一天吃膏方能够促进我们的滋补，同时呢促进来年的生长，叫奉生高滋。
12: 对我们的膏方呢，好多那些滋补的类的膏方药材呢比较实在，要充分的浸泡，让它膨胀，让这个药材的组织充分吸水，有利于这个有效成分的溶出。

0: 在我们内经当中就记载的这个膏，就是取五谷之精华，叫五谷之精液，和合而为膏。然后它和合而为膏之后呢，能够向内渗，可以滋补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元气。
1: 我其实特别想问问王琦院士哈，您吃了这个膏方什么感觉？
2: 这膏方做得真好，我下次也留他一个电话，如果有病来熬膏方，我请他聊。
1: 您是从哪些角度来判断这个膏方好？
2: 这个膏方，你看这个细腻啊，这个凝泽度的这个均匀。膏方啊，它有的时候很难熬制，要不然就是苦得要命，要不然就甜了很多，要不然就腻腻。他训练这个膏方，到局里面以后，很快的就行清爽。嗯，这做的是真的很好。
1: 哇，祝贺张老师，您得到了国医大师的认可。
3: 谢谢王教授的这个夸奖。
1: 王院士，我想问，
4: 已汇聚40.7万门，总计397.3万分钟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已有30所分布成立省级老年开放大学或专门机构。在基层设立超过5.5万个老年教育学习点，老年大学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5: 退休后去上学。
4: 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欢迎收听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中国中医药大会》。
1: 刚才啊，我们已经了解了治胃病的一些方法和手段。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菜后防腹。这个菜字啊，它是一个病字旁加一个差点的差。
6: 这个望文生义就是病错错的样子。
1: 我觉得是差一点病就好的意思。
2: 就是你的这个病快要好了，还差一点。但是这个防腹呢，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它这个如虎未进，它还有腹人呢可能，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主要的病已经解决了，但是它的恢复期，它还有一个余袭未进的概念在里面，所以它叫防腹呢，就这么哎，所以你不能说大家吃海参，外来吃海参，那你那个阳虚的人吃海参叫拉肚子，有一个小伙子跑的来，鼻子流血。我说你为什么鼻子流血？他说我妈叫我吃人参的、上火了吗？你那个阳虚的人吃人参没问题，你阴虚的人吃人参就出了问题，所以叫因人制宜，对吧？因人施膳。
1: 确实药膳还有中医，它不仅是历史悠久，而且是扬名海内外，也吸引了很多外国人对于中医的兴趣。接下来呢，有请技法展示人，他是一位德国人，浙江中医药大学硕士吴迪鹤先生，我们掌声有请。自我介绍一下，
7: 我的名字叫吴迪鹤，德文名字就是 Tim Wukan， 我是在浙江中医药大学就是当了外教，专门给中国本科和硕士学生讲了中医英语还有中医针灸方面的一些术语的
8: 用啊。
9: 对，很需要，
8: 都觉得很需要。我们三个先上去替你们品尝。
0: 这个就是口感呢还是非常不错的，感觉糯糯的。
1: 如果不告诉您是外国人熬的，您能猜到吗？
0: 其实我觉得无论是哪都有五谷杂粮来吃的，能够食物能够放在一起，包括调味料。

0: 跟着书本去旅行的这一站，我们来到了四川江油。江油位于四川省东北部四川盆地边缘涪江中上游地带，这座小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其深厚的人文底蕴离不开中国历史上的一位著名诗人，他就是诗仙李白。李白整个青少年时期都在江油度过，他为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不朽诗篇，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当地人对诗歌的热爱。
1: 大家好，我是书本旅行团的领队王静，今天啊又要开始我们的云旅行了。你好小江老师。
2: 你好，
1: 又见面了啊。
0: 初见于唐，明朝末年被冰火焚毁，现存的陇西院于清乾隆53年，也就是1788年，在旧址上重建。陇西院为典型的清代四川民居，宽敞简洁，满目苍翠，故里人民对李白的怀念从来没有停息，历代修缮扩建形成如今的格局。我们书本旅行的第一站就从故居院落东侧的续伦堂开始了。
1: 小江老师，我相信团友们啊跟我都有这样一个疑问，就是我们大诗人李白，他为何叫李白啊？是不是父母给他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寓意吗？
2: 不仅有寓意，还有一个很神奇的经历。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走到这个地方啊，就写着长庚入梦。这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李白的母亲啊，在生他之前那天夜晚梦到了长庚星。长庚星就是太白金星，也是我们天空里边除了太阳和月亮以外最明亮的星星啊。在梦里边见到了长庚星，然后故生而名白，而以太白自知啊，因为这个怀孕期间的梦来为自己的孩子命名，不仅纪念了这件事情，也寄托了父母们美好的愿望。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诗篇里边经常的会出现明月这个意象。他在幼年的时候他后事后追忆的说，小时不识月，呼作

0: 时候都是比较爱穿袍子，还是李白比较爱穿袍子？
1: 李白啊，他就是爱穿这个比较宽松的像袍子这一类的服装。他不仅穿过我们看到像这样的白色的袍子哈，画里边的还有一些像宫锦袍，就说这个这宫锦啊是非常华丽的一种锦绣做的袍子。因为李白这个人呢是非常喜欢华丽的这种服装的风格的，他除了穿袍子呢还喜欢穿裘，裘是非常名贵的，对吧？那我们看李白自己的诗中写到的呢，翠云裘，还有千金裘，对吧？还有紫绮裘。而且呢，李白在穿袍子的时候还不是特别正正经经的穿，他曾经有一首诗里边是这样写的啊，草裹乌纱巾，倒披紫绮裘。无论是他站在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地势上，或者是在舟船上，那么旁边的路人看到他的时候都会惊呼一声惊为天人啊。
0: 而且我还观察到，不仅是您带来的画中，而且包括这个雕像，李白的头都是昂着，就是很有神的那种感觉，很提劲儿。
1: 对，是的，是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李白这个人啊，他是狂放不羁的平交王侯啊，那就是这个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在权贵面前，哪怕在皇帝面前，从来不肯低头，
2: 昂着头。
1: 对，所以这是我们对他啊这个印象中最深刻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后世的人才会不断的来此。
3: 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3: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
5: 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6: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8: 妈妈，我饿。
1: 走。
9: 真是没想到，古人的求学读书之路还是很辛苦的。
1: 小心，小心，
9: 很山山路嘛，就是这样。
1: 辛苦虽然是辛苦，但我现在总算到了地方了。这里呢，就是李白读书台所在的小匡山。
9: 小匡山，这匡山还分大小吗？
1: 是的，这里有两座匡山，分别是大匡山与小匡山。古代文献里边记载的，李白曾在匡山读书十年，明代人说他读书十年不下匡山，这里说的呢其实都是大匡山。而今呢也还有匡山书院，但是由于今天大匡山啊正在维修修缮，所以呢我们就无缘到访了。于是我们就来到了这座小匡山。小匡山呢也是李白少年时代曾经读书的地方，所以这里现存着还有李白的读书台。
9: 哦，就是这里了。
1: 对，那让我们一块进去看一看吧。
9: 好。
7: 在小匡山顶，专家与领队看到了明代文人题写的读书台匾额。李白读书的学校竟然在这样的环境中，这大大出乎了云团友们的意料。
10: 看起来还是挺古朴的。
11: 怎么看起来有点像寺庙呢？
7: 那么李白为何不辞辛劳来此读书呢？
0: 哪里都有诗词啊。来
1: 来，
0: 小江老师，咱们身后这应该也是李白的诗吧？
1: 是的，蜀道难是他的名篇。
0: 蜀道难，真是蜀道难。你看我这爬了一个小匡山，爬上来都觉得已经很辛苦了。我就想知道，这个古人求学读书为什么一定要进到山里呢？
1: 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啊，因为这个有好几个原因哈。第一呢，是山里边的环境比较幽静，它有利于我们啊避开这个俗尘的干扰，一心一意的读书。你看我们刚才上来这一路，是不是只能听到鸟声蝉鸣，已经远离了这个城市中的车马喧哗。其二啊，就是我们说啊，这个

0: 山多古寺，而寺庙呢，在古代的时候，它除了宗教的意义，它有很强的一个文化的储存地的一个特性。因为寺庙里呢，经常会有大量的藏书，在古代的时候，书是很贵的，一般人的家庭，他即便有个人藏书，也不会很全，所以有大量的藏书啊，是藏在这些名刹里边的，这个就是古代的士人愿意去寺院里边、名山里边读书的原因。
1: 古代前蜀诗人杜光庭游览读书台，凭吊太白遗迹后，写下了山中犹有读书台，风扫晴岚画帐开，华岳冰湖依旧在，青莲居士几时来的诗句。跟随新老师的脚步，云团友们了解到了唐朝文人山中读书的习惯。那么关于李白与读书台和上安州陪长史书，云团友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朋友们看得到我们吗？刚才就看到
0: 往圣先贤他们的这个圣贤的文章都写在上面，所以呢，一旦是写的字的纸是不可以随便处理的，要集中的送到这样的字库塔里边，然后把它焚烧。在焚烧的过程中也是一种仪式，表达我们对文教的一个尊重，对这个文字的尊重。
3: 听到您这么讲，我真的是感受到咱们这一代对文教真的是非常的重视。
0: 自从唐王朝建立以来呢，就非常的重视教育。主要的教育有两种，一种是官方教育，一个是私人教育。那我们所谓的官方教育就非常接近我们今天的公立学校了。当时唐王朝不仅在中央设有这种官学，然后在地方呢，也这个州府县也设立有它的官方的机构。我们可以看到但是你入学呢，不能随便入学的，是根据你父母还有你自己的这个身份决定的。最上的呢是国子学，然后是太学，然后是四门学。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
8: 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李白影响了一代代的中国人，在江油，大家通过种种方式来纪念追忆李白。在这里，李白从课文里走入到了大家的生活中。李白在年轻时胸怀大志，心中充满了浪漫的幻想和宏伟的抱负。在追寻理想的过程中，他一直把一种古代传说中的生物视为自己的精神图腾。那么李白心中的图腾究竟是何物呢？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新老师带着领队来到了位于江油市区的李白纪念馆。
0: 我们要找的答案呢，就在这幅画里边了。
3: 这个看上去应该是神似老鹰吧，是吗？
0: 它其实啊，是我们传说中的大鹏鸟。
3: 哦，就是那个鹏程万里，大鹏展翅的那个大鹏鸟，是吗？
0: 对，是的，是的。大鹏的意象啊，是出自庄子的《逍遥游》。《逍遥》里边说啊，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说北海啊，有一种很大很大的鱼，而这个鱼不仅大，还会变化，化而为鸟。

0: 服用膏方是中医治胃病的一种方法，膏方又叫膏滋，它是根据人的不同体质、不同疾病症状表现，以及不同岁运、不同时节，确立不同处方，由十几味药物到三四十味药物，经浓煎后掺入某些辅料而制成的一种半流质或冻状剂型。正确的服食膏方能起到补虚扶弱、抗衰延年、防病治病的作用。
1: 这个膏方的制作过程是不是也比较复杂和繁琐啊？
2: 没错，是的，宁开十人方不开一人膏。膏方的不光是开制的过程复杂，制作的过程也非常复杂。这里呢，我就给你推荐一个我们医院做的膏方做。
3: 夸奖。
1: 王院士，我想问一下，吃膏方有讲究吗？
4: 那你比如说，我的心脏有了问题了，我吃膏方，我一般不大怎么做。我们现在不要误解说，我们今天这个膏子好，我们每个人都去吃，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吃的膏子也不同。刚才不是说九种体质吧，气虚的人吃补气的方子，痰热的人要化痰利湿，湿地的人要清热利湿，湿郁的人要芳香解郁，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把握这个度，又不滥用膏方。
1: 在历史的记载当中，有没有关于膏方的记载？
5: 膏方的文化其实是很久远了，到了清朝以后，它的发展就大发展了。满清的档案里边其实都留下了这个膏方的记载。实际上清朝的医学的档案里边证明的黎太后自己用的膏方就有30多种，就她经常用膏方来调理，在清朝以后其实发展成了一个主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剂型，现在就在这个全世界都有传播，
6: 对吧？到东南亚很多国家都能买到桂林膏。
5: 川贝枇杷膏在东南亚海外的华人里边其实也是有它传承传播的。
2: 膏的剂型里面有外用膏，有内服膏，然后还有硬膏，有软膏，还有节气应用的膏，比如说
7: 理脾和胃除湿膏，
2: 然后大概吃两个星期，到了第二个节气的时候说，哎，这个惊蛰节气，一看在前面的那个节气吃的还比较缓，那这个节气往下可以继续沿用原来的膏子来吃。我们清宫医案的中还记载的有茶膏，慈禧光绪医方选义里面就记载了28首的膏方，故宫博物院展出的一个人参膏，在清朝的时候、民国的时候，都是达官贵人在宫廷有条件的人才能用。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那这些就从皇宫贵族、宫廷走到百姓家了。它的价格跟我们选材是非常有关系的。我们不一定非要鹿角胶啊、阿胶啊，其实我们用单纯的一个素膏也是可以的，就一味的枸杞，还有或者是就一味的桑葚，也能熬成桑葚膏。
4: 对对。桑葚膏去眼睛也很好，
1: 所以说这个膏方啊，还真的是适合大多数人，因为它可以贵，也可以根据原材料的选择，也可以非常平民这样的价格。
8: 我打小就吃膏的
9: 啊，真的？
8: 对，因为我小时候有哮喘，所以我在冬天是吃膏方的。
9: 你是南方人吧？
8: 我南方人。
2: 是的，王老应该知道，过去在江浙一带到冬至的时候，家家都会熬膏，是吧？实际上就是原本在当地呢就是一个民俗。
4: 现在大家要回归到一个认知哈，不要把膏等于贵，而且呢还要再说一句话，不仅是人气膏，比如说我还有颗粒剂啊，我还有汤剂啊，我还有五温剂啊，我还有各种各样的，那就是病情需要。
2: 我们丸散膏丹都可以应用于我们这一个阶段，不同的病它有不同的选择，因为我们中药的方式方法真的是会非常丰富的。
1: 好，感谢张润文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精湛的记忆，谢谢，还有这么好的膏方，谢谢。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假期特别节目《中国中医药大会》，稍后精彩继续。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

0: 这三种就是这个粥的主要的成分。在你面前另外的锅，我们就是加我们所有的药材。
1: 为什么不能一起煮啊？
0: 因为单独煮的是我们可以保证我们把药物里面的成分就是煮出来。
1: 那就是说精髓其实是在煮过药物的水里，是不是？
0: 对，所以我们煮完了这些药材才能需要取这个药汁，然后最后把药汁跟刚才介绍的米仁、小米、精米混合搅在一起。
1: 薏米已经开始翻滚了。
0: 是的是的，我再加50克的精米，三勺多一点，小米也加差不多50克的，然后药材就开始了。给沙参10克，可以滋阴。另外一个麦冬10克，比如说一些人他们经常讲话了，是不是？
1: 比如我们
0: 比如说我们也是，
1: 还有我们嘉宾
0: 尝一下这个粥特别适合。甘草5克，藏叶拿的是6克，我们再需要一个红枣，把药材煮半个小时左右。这里我要打开了，
1: 中药汤已经有颜色了。
0: 不错，我们今天做的粥，它是滋润的，尤其是对我们的肺、对我们的胃就特别好，是考虑就是要保护我们的肠子。
2: 哎呀，我觉得听你们俩说完以后啊，我们好像
3: 很需要，
2: 都蠢蠢欲动啊。
3: 对，很需要，
2: 都觉得很需要。我们三个先上去替你们品尝。
4: 这个就是口感呢，还是非常不错的，感觉糯糯的。
1: 如果不告诉您是外国人熬的，您能猜到吗？
4: 其实我觉得无论是哪都有过杂粮来吃。
5: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6: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5: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6: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
7: 迎客松第19任首松人胡晓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8: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7: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9: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

0: 务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1: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
2: 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0: 眼下正值枇杷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枇杷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3: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0: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4: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15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5: 清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
6: 上空回荡。
5: 从今年10月1日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下国旗敬礼。
8: 今天早上5:18，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9: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8: 同样在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兹、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10: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8: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澳门居民霍成恩：
11: 这个升旗仪式很好啊，
12: 这个升旗仪式很好啊，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
13: 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
14: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
15: 单轮第一，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16: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15: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1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 特别是

0: 今年的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三成，快于去年同期。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 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据网络平台数据，
1: 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
0: 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
2: 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即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4: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0: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
5: 中国人民放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湘江的风在夜里翻动温柔的涟漪，在这里停住了你多少青春的梦。
1: 您身边的金融管家，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湖南农行相信驿贷全新升级，信用放款利率优惠，在线办理，审批高效，最高额度500万。欢迎小微企业访问农行湖南分行微银行测额申请，详询农行各网点或95599。记忆里抹不去的回响，是工匠雕刻的时光，脑海中在反复的念想，是独特亮丽的景象。探寻传统文化的故事，聚焦正在遗失的领域。假期特别节目，致我们正在
1: 责任致富。
2: 从苏东坡、梅尧臣到鲁迅，都留下不少赞美河豚的佳句。最耳熟能

0: 迎祥的莫过于苏东坡的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也是这位著名的雅士曾经号称吃河豚也值得一死。也正是因为食用河豚的风险，1990年原卫生部发布水产品卫生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河豚鱼不得流入市场。然而一纸禁令并没能杜绝人们拼死吃河豚，倒是让食用河豚进入了政策的灰色地带。扬州市河豚协会会长何白彩说，在1600多年前就开始吃河豚的扬州，民间食用河豚从来没有被禁绝。
1: 既然扬州民俗已经注定了这个地方禁是禁不了，那么就加强引导。
0: 争论调研整整持续了26年，直到2016年，农业部、国家卫计委和国家食药监总局才印发文件，有条件放开养殖河豚的生产经营。放开品种仅限养殖红旗东方豚和养殖暗纹东方豚，禁止加工经营所有品种的野生河豚。河豚养殖加工企业需要具备特定资质，尽管有诸多限定，被禁锢了近30年的河豚产业还是一下子步入了春天。
1: 我们扬州市河豚协会成立了河豚烹饪的培训学校，我们有整套的培训教材，同时呢要经过严格的考试，过关了及格了才能发配河豚烹饪厨师证，才能上岗。我们扬州真正所谓的厨师很多啊，大概我们不完全统计就5、6千。
0: 不过如今即便没有禁令，想吃野生河豚恐怕也不可能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野生河豚数量便急剧减少，几近绝迹。扬州市何家港闸66岁的渔民周桂英百无聊赖地坐在渔船上。
2: 这个河里啊污染太大，对我们开的这个膀胱啊也有影响，不好捕鱼，我们渔民站在那。
3: 现在说这个航道会比很早以前，比您小时候会变窄了吗？
2: 变窄变窄。
0: 随着河豚养殖经营的合法化，如今在扬州品尝到河豚鱼并非难事。在淡水环境下养殖了3年的河豚，毒素含量也大大降低，还不到1年生野生河豚的7%。而在国家特级河豚烹饪师王世平看来，野生河豚经历了洄游过程，其鲜美和滑嫩是养殖河豚无法相比的。
4: 它的香味也好，它的肉质也好，因为它必须3年以上才能成鱼，是吃的食物是长江里的这些小鱼小虾小贝壳这一类的，它不是像养殖场里面喂点饲料。
0: 美味背后更让人动情的是每年河豚上市时家族聚餐的回忆。
5: 我们家里吃河豚，这个每年清明节祭祀都是用河豚的那个，看到这个河豚在祭祀先人的时候，都回忆了几十年前和家人在一起吃河豚的那一个一块块的那个河豚大块豆那种场景，和先人们在一起享受河豚的美味给我们带来的无比的快乐，每当这个时候感到鼻子有点酸酸的。
0: 2004年以来，扬州市每年都会办河豚文化节。扬州市河豚协会会长何白彩说，为的就是对河豚的食俗文化进行抢救。2017年3月18日，扬州市河豚文化节启动仪式上，1000尾河豚被放流长江，游向大海。人们期待着他们明年春天的洄游，
6: 又怕潜龙出来，担心着还有逆民朝上打枪，几乎每一次是一个惊炸，用望远镜仔细瞧一阵才罢。但下边却再也没有打上枪来，11个拿到7个，下鱼4个青帮的人正在衙役们追捕，九节龙灯，用了4只鸟铳当龙灯把，开了3枪，有1枪哑火没打响，枪膛里的药、铁豌豆都塞得满满的。招了吗？郭志强笑着说，现在还嘴硬，说告示里头没讲不许带枪进城，说想放鸟铳凑热。

热闹，说用鸟铳做龙灯把捂着顺手。我问他们枪里头装铁沙子什么意思，就都封口了。放心，这种案子好审，逃掉的四个也准定捉的。这种人到大堂上夹棍绳子一收就下软蛋。阿贵抿着嘴听完，点了点头说道，那就交给你顺天府，要连夜熬审，一定要追出主使人来。我们的人有伤没有？我看当时起火了。李世尧笑着说，我的兵有个叫人咬了一口，耳朵掉了，别的人没伤。东西两个便门射灯棚我还不以为然，青帮和他们打架烧了几家灯棚，引的人都往东边挤，烟火烧起来满天飞花，算把这事儿遮掩过去了。阿贵刹那间改变了主意，不愿再耗时辰询问东便门捕拿犯逆情由，说道，

0: 挂有小心谨慎之意，妄动则有灾，上九无妄行，有省无忧虑。周易通义注：无妄行有省。阳爻第一就是上九潜龙勿用。这些话在兖州府没有动身就说过。他咽了一口唾沫，不再说下去。
1: 在驾驶途中，你是否也会被这些声音吸引？
2: 哎呀，客户的信息，赶紧回复。
1: 信息不及，安全才是头等大事，分心驾驶是大忌。
3: 宝宝们，这两双的话，我们都可以去拍哈。需要两双有两双。
4: 妈妈，开车的时候不要玩手机。
1: 父母是最好的老师，言行举止皆榜样。
5: 哇，这个地方漂亮，我得减速拍个照。
1: 美景虽好，安全更重要。
6: 哎呀，总算安全到家喽！
1: 专注开车，拒绝分心，让每一次出发都平安抵达。

0: 封闭了。
1: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1: 多点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
4: 哎，
3: 开门。
4: 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5: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6: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7: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

0: 每次从梦里朝你奔去，把结局重放入你怀里，好久不见你去了哪里，攒了好多想念讲给你。
1: 来到故里了，那我们就先去李白的故居去看一看吧。
2: 好，一起跟着书本去旅行，我们出发了，朋友们。
3: 关于李白的出生地，学术界有着多种说法，但是李白25岁出蜀之前，一直生长在四川江油，却是学术界的普遍共识。李白之所以成为名满天下的大诗人，与他的青少年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在李白的故乡江油，留有他怎样的印记与故事？这些事情怎样塑造了小李白？
1: 大家看啊，这里就是李白的故居了，是位于四川省江油市青年镇的陇西苑。嗯，
2: 小军老师，这里是李白的故居是吗？嗯，但是你看上面题写的大字是陇西苑。嗯，陇西不是在甘肃吗？
1: 哎，你说的很对哈，我们今天呢就甘肃还有陇西县。古代呢，所谓的陇西是一片比较广大的地方，是因为李白自称啊，这个白本陇西布衣，就说啊，他自己说他自己啊，哈，是陇西布衣。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主要是啊，这个李姓他的很重要的一支，就是在陇西发迹的。我们看哈，魏晋南北朝时候啊，梁武昭王叫李浩，这个人呢，他就是从陇西这里起家的。而李唐王朝当时建立的是我们所谓关陇集团啊，他主要呢也是在陇西这边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后来呢，当唐王朝建立之后，唐玄宗呢就追封了这个李浩为自己唐王朝的先祖，所谓这个新圣皇帝。那李白呢，据他们家族里边的人的这样的描述，又是这个李浩的九世孙。李隆基这样的唐代的这些皇帝们和李白呢就有了亲戚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能够理解啊，唐玄宗那么的欣赏李白，这个也是一笔写不出两个李字的原因了。
2: 刚才就想感慨，不愧是诗人的故居啊，门口就有三副对联，感觉也是很有诗意。
1: 那我们上去看看吧。
2: 好，
3: 陇西苑的三道院门由10条砌造，两侧均刻对联，三幅对联含蓄而贴切地道出了家乡人民对李白的深深敬意和无限的怀念。陇西苑位于四川省，
1: 在梦里边见到了长庚星，然后故生而名白，而以太白自知啊，因为这个怀孕期间的梦来为自己的孩子命名，不仅纪念了这件事情，也寄托了父母们美好的愿望。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诗篇里边经常都会出现明月这个意象。他在幼年的时候哈，他事后追忆的说，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可以想象啊，那个时候好，他还不知道这个天体是因何而来，上面有什么，但是他通过他浪漫的想象，把它轻昵的称为白玉盘，这是怎样天真烂漫的一颗童心。而当他后来离开了家乡去国远游的时候，他又写下了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当他在外漂泊了一段时光之后，他又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比如说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故乡的这一轮明月。根据唐芷言的记载啊，他暮年的时候啊，曾经着宫锦袍，也穿得非常的华丽，也非常的洒脱，驾着一叶扁舟，船上还有酒，在采石一带，就长江的下游那里，然后一边喝酒一边赏月。当他酒醉之后，他看到了水中有明月的倒影，可以说他在晚年的时候仍然保持着天真烂漫的心，他这个时候居然想伸手去把月亮的影子捞起来，因此不慎落入水中，所以是叫因醉入水中捉月而死。这当然是一个浪漫的传说了，但我们从此也能够看到
4: 没有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5: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什么样的形象呢？
1: 我想谈到李白的长相啊，所有人都会很好奇。但是具体李白长得什么样，是不是也没有史料记载？
2: 比如李白自己说他身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有时候他呢不是很高，但是气魄特别的好。那当时呢，还有一个他的粉丝啊，老远的跑过来看他，见到他之后啊，说他这个什么样子呢？眸子迥然，齿如恶虎，就说这个眸子呀特别有神，像猛虎一样。那还有个但是哈，祸时速带风流运剑，就说有的时候如果李白不想这么侠
3: 德，他自己的剑术水平又怎么样呢？教他剑术的老师又是谁呢？
2: 啊，这个问题大家都很好奇啊。关于李白的剑法到底有多高呢？同时代的人魏万有记录啊，可以以一当数，比如说剑法还是很可观的了。李白的老师那可就非常的厉害了。李白的老师啊，在唐代的时候有剑圣之称啊。这个人叫裴敏，说这个裴敏啊，因为他的母亲去世了，于是呢他就请了唐代的画圣吴道子去这个寺庙的墙壁上呢去画一些壁画，这样来为他的母亲祈福。而吴道子就说了，哎呀，我好多年都不画了呀，我现在手也生了，没有灵感，如果你非要我画呢，那请你为我舞剑一次，哎，为我这个激发我的一点灵感。这个裴敏二话不说啊，把这个校服一脱，换上了平常的常服，拿着剑就开始舞啊。当时啊，据说是光芒数丈，而且舞到这个最激高潮最激烈的地方啊，就把这个剑直接抛向空中啊，升空是数十丈，有电光下射，看的人啊都惊呆了。那你说这个裴敏有多厉害？所以啊，这个以剑天外，画工扶桑，绝不是夸张之语。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跟随您一起的旅行，李白呢被大家称之为是诗仙，而且经常把他跟天才画上等号。我就想问小娟老师，这个李白在诗歌方面有这么深的造诣，应该不仅仅是靠他先天的天资聪颖吧？
2: 是的，李白除了是一位天才以外啊，还是一个非常勤学的人。在我们江油这一带啊，李白曾经在一个地方啊隐居了十年，一心苦读。后来杜甫在写给李白的《不见》里边也曾经说到的这个地方，说荒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所以啊，我也想带着大家去李白早年读书求学的地方看一看。
5: 太好了，那咱们叫上云上的伙伴们，你们在吗？
6: 大家好，
5: 太好了，我们旅行团算
0: 凭吊太白遗迹后写下了山中犹有读书台，风扫晴岚画帐开，华岳冰湖依旧在，青莲居士几时来的诗句。跟随新老师的脚步，云团友们了解到了唐朝文人山中读书的习惯。那么关于李白与读书台和上安州陪长史书，云团友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5: 朋友们看得到我们吗？刚才就看到大家一直在示意啊，一定有很多的问题。我跟小娟老师就找了一处美景，边欣赏美景边来解答大家的问题，好不好？
6: 好的，
7: 好的。
6: 唐朝人他们在寺庙里读书，他们的老师是谁呢？难道是那些和尚吗？
2: 啊，其实是这样的啊。古人啊，他到山上去读书也好，还说在这里暂住也罢，他主要的学习方式呢还是读书自学。当然了，也有的时候遇到这个僧侣啊，他很有文化很有知识，因为中国古代的僧侣啊，他很多啊都是受过很良好的教育的，要当住持是更加的不容易啊。我们也知道唐代的时候很多的诗僧，对吧？我们看到了贾岛，就是那个苦吟诗人贾岛啊，他就是一个著名的诗僧。那李白啊，在他在寺庙里边，当然有可能结交了一些好的朋友，无论是僧人也好，道士也好啊，然后呢，大家也是互相砥砺，亦师亦友。
5: 哎，西俊，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8: 像李白这样的文人，他每天在山上读书，我想知道他每天在山上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谁来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和衣食住行呢？
2: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在寺院里边读书想得特别的辛苦，其实对于古人来讲呢，他们一点都不觉得苦。第一啊，我们说啊，这个天下名山深占多。

0: 所以呢，这个寺院啊，它一般都是建立在风景优美之处的哈。我们看到这个环境，是不是你也想在这里读书了呢？那在那个时候啊，一般来讲，文人借住在寺庙呢，僧女们会给他提供基本的生活的，比如说这个饮食啊、住宿啊。那有的时候呢，有时候这个文人也会去付一些生活的费用，这个也是有的。但是有时候有些文人呢，他这个名气比较大，像李白这样的这个豪情万丈，不仅名气大，而且呢个人魅力也非常的强，所以有可能呢这个寺庙啊或者说是道观呀，也就是免费的请他居住，还怕他不来呢，对吧？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的。
1: 朋友们可能是比较担心的，李白一进山中读书十年哈，没有吃的没有喝的，听老师这么一讲是根本不用担心的。山中不仅是环境好，有他们可以供他们读的书籍，而且也是有人照顾他们的。
2: 在小匡山的山顶，院落中的一个塔形建筑引起了领队的好奇。
3: 这是什么塔呀？
4: 这是不是烧香用的塔呢？
2: 它的洞口有着明显被火烧灼的痕迹，为何在读书

0: 唐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1: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2: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

水平第二，我是最差的。哎，大家一听这个觉得很奇怪，所以魏文王就进一步的再问了，就是怎么会呢？扁鹊就跟他讲了，说我的大哥治病在还没有看出迹象的时候，他就已经能够开始给你调理，这个二哥治病呢，在已经病初期刚刚开始可以给你控制住，这么治好了人家都觉得这是小病。到扁鹊说我自己治的时候就到了已经是危重病人，家属都着急了，这个时候我采取各种方法介入，治好了以后，哎呀，人都说救死扶伤，回春之道啊，这个不得了。从你还是在一个相对健康的状况，但是已经有不正常的征兆表征的时候，就可以给你挽救回来，这个恰恰是最高的境界。所以治未病的哲学

0: 先要认识到自己是什么样的体质，而且还要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
1: 比如说我是一个抑郁的人，你应该调节情绪，缓解压力。如果说痰湿体质的人，少吸纳那些脂肪性的东西，增加运动量，不要把它痰湿积聚起来。
2: 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治胃病。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工作的压力、生活的压力，让你处在一个似乎又觉得没什么毛病，但其实有些毛病就开。
3: 柔韧性的测评，
4: 什么方式？
3: 叫坐位体前屈。那这个指标呢，它表示的是我们身体的关节还有肌肉的活动性，它的灵活度，越灵活也代表了我们身体越强健，同时呢也代表了我们的运动能力也是非常好的。
0: 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柔韧性与我们人体的哪个部位有关系呢？
3: 那中医讲啊，叫肝主筋，脾主肌肉，肾主骨。因为柔韧性啊，它是通过我们的肌肉关节还有我们的神经包括我们的大脑的指挥，所以呢柔韧性的好坏呢也反映出我们肝脾肾的一个功能的状态了。
0: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啊，这个身体的柔韧性与我们身体的部位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不如现场请四位观众上来吧，两位女性要20到30岁的吧，两位40到50岁的男性。那现场有哪四位观众愿意请举手示意？好的，请这四位观众到台上来，有请。我怎么觉得这位男士，您到40了吗？我们要求是40到50岁。
3: 是啊，看着好年轻啊。
5: 到了啊，40多，
0: 符合我们的年龄要求哈。我们先请两位女孩子来测试吧。这位女孩子先来，来。我们应该怎么来做呢？
3: 把我们的两只脚抵在这个板上，然后腿要伸直，腿伸直以后，上肢向前倾，两个手的中指顶在我们红色的板上，慢慢往前推。
0: 那是推得越远越好吗？
3: 对。
6: 升天假回不回来呀？
7: 哎呦妈，还不知道呢，我们这工作性质说不定就得加班，到时候再说呗。
8: 小雨，邮件发你了，收一下。
7: 好，收到。
6: 哦，仔仔呀，那国庆呢？假长一点。
7: 妈，国庆还早着呢。
6: 没事儿啊，你忙，妈妈就问问。你不回来，我和你爸过来也行。
7: 别，你们别过来，就几天假，跑来跑去累不累啊？
6: 哎，不麻烦的。哎，我跟你爸就……
7: 好了，妈，我挂了啊，晚上再说啊。哎，来了，别催。
9: 你这报告写的什么东西？这么大的一个单子，就这么给你丢了？
7: 老板，我的失误。
6: 喂，仔仔，下班了吗？喂，哎，怎么不说话呀？
7: 妈，
6: 爸妈今天坐车过来了，给你煮了你最爱的蛋饺子，还有乡下你最爱的那个蒿子粑粑。没事啊，妈都知道，你回家，爸妈在。
7: 好，
10: 家永远是你的港湾。珍惜有父母的每一天。
1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12: 爷爷，粥好了。
1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12: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1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1: 茯苓健脾又安神。”
1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13: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12: 石斛。
1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13: 南宋诗人杨

0: 老师张润文，
1: 那您今天有没有带制作高方的工具来？
0: 带过来了。
1: 好，我们请工作人员上道具，熬制高方的道具上来了。哎，这里边工具哈，能看出来材质，但不知道干什么的。有纸，有竹子这样的工具。我想问您一下，熬制高方它整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最难的地儿是什么呢？
0: 最难的一步还是在最后收膏的过程。前期呢，浸泡啊、煎煮、浓缩，这都是人看着机器就可以完成了。收膏呢，是最后一个手工的过程。
1: 得用多长时间呢？
0: 大概1到2个小时。
1: 得一直盯着，
0: 一直盯着，一直在搅拌。火还不能太大，太大容易熬糊。
2: 我觉得这个最难的是把握火候啊，万一稍微底儿有点糊，真的相当于失败。
1: 对，是的。
2: 之前所有的程序全部浪费了。
0: 对。
1: 那怎么的一个熬制好的高方算成功的呢？
0: 咱们通常呢有这三个标准，首先就是挂齐，滴水成珠，滴纸不透。一会儿咱们一一演示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2: 迫不及待了，现在中医药大会开封大典，请开封。这就是出膏了。
0: 我们怎么来判断这膏方浓缩到什么程度为适宜？我们就是轻轻的将膏方挑起。
2: 哇，倒三角，
1: 这起好漂亮哈，特别流畅。

0: 好，五克。上页拿的是六克。我们暂时有一个红枣，把药材煮半个小时左右。这里我要打开了。
1: 中药汤已经有颜色了。
0: 哦，不错。我们今天做的哦，那是滋润的。
2: 是痴心中，我已成百轮英雄，人的遭遇。

0: 在吴裕泰总部飘满茶香的办公楼里，温文尔雅的董事长赵书新谈起了吴裕泰的秘密武器。
1: 就是在印制技艺是一个方面，另外还有个什么，就是拼配。吴裕泰那个茉莉花茶这种拼配的这种秘方是制胜的法宝，拼的我们叫拼单或叫配方，我们有时候还时常比喻是类似飞机的黑匣子，是吧？这个是真正要雪藏的，这个是企业的秘密，这个都绝对任何人不能知道这个事儿。印制是个关键的工序，拼配，这就是吴裕泰的武林秘籍。
0: 赵书新董事长说的武林秘籍，大家不一定明白，但是吴裕泰的茉莉花茶被消费者称为裕泰香，它的特点是香气鲜灵持久，滋味醇厚回甘，汤色清澈明亮，耐泡。这么好的茶却罕见年轻人来买，如何把茶卖给年轻人，如何实现老吴变小吴，这是赵书新一直在探索的课题。
1: 茶叶是个慢消品，中老年人或是商务政务的人在一起喜欢喝这个，但是现在年轻人他追求的是时尚快捷方便，生活方式不一样，习惯不一样，我们作为这个企业来讲，紧盯着消费者的需求嘛，在这方面我们开发了一些茶饮也好，冰激凌也好，其实就是开发快消品，是为未来的吴裕泰培育了潜在的消费者。
0: 吴裕泰的年轻化战略酝酿已久，相继推出茶饮、奶茶、茶叶冰激凌以及水吧，颇受年轻人的欢迎。除了400多家店面以外，吴裕泰还有网上商城、手机商城，除了传统的茶叶外，各种茶衍生品如茶月饼、茶洗手液、茶爽口香糖等等都广受欢迎，既是老吴也是小吴。

0: 130岁的吴裕泰焕发着新时代的朝气。
1: 假期特别节目，传承中的老字号，感谢收听。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跟着书本去旅行的这一站，我们来到了四川江油。江油
2: 一份说不清道不尽的缘分，对的。
0: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
2: 碰到了这个我们说今天的中亚碎叶调支这一带去。另外一种说法呢，就是说李白的家族啊是世代经商，他们是往来于这个四川啊，然后包括碎叶呀这一带。我们知道唐代的时候和西域的交流非常的发达，所以呢他们是商人。那最后一种说法呢，我觉得是更加的神秘，更加的传奇性的，是说不仅李白是个侠客啊，李白的父亲李克也是一位侠客，所以呢就要避仇，
3: 仇家比较多，
2: 对，所以结了很多的仇家呀。那没有办法，所以只好不断的迁居，这样呢才

0: 能够避仇，无论之上以上的哪一种说法，我们都可以看出啊，不仅李白自己有传奇的人生，李白的父母哎本身也是非常具有传奇性。
1: 了解了李白身世的扑朔迷离，为李白增添了更多的神秘色彩。那么，李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2: 我想谈到李白的长相啊，所有人都会很好奇。但是具体李白长得什么样，是不是也没有史料记载？
0: 比如李白自己说他身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有时候他呢不是很高，但是气魄特别的好。那当时呢，还有一个他的粉丝啊，老远呢跑过来看他，见到他之后啊，说他这个什么样子呢？眸子迥然，齿如恶虎，就说这个眸子呀特别有神，像猛虎一样。那还有个但是哈，祸时速带风流韵剑，就说有的时候如果李白不想这么侠士哈，然后打扮的正式一点呢，又是风流韵剑这个书生的样子，拿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啊，那叫做可酷可暖可盐可甜。我是找到了三幅画，这个呢都是近现代人的作品哈，也是代表了对李白的对诗仙的一种想象。
2: 我们一起看一下。首先看他的穿着，好像那个时候都是比较爱穿袍子，还是李白比较爱穿袍子。
0: 李白啊，他就是爱穿这个比较宽松的像袍子这一类的服装。他不仅穿过我们看到像这样的白色的袍子哈，画里边的还有一些像宫锦袍，就说这宫锦啊是非常华丽的一种锦绣做的袍子。因为李白这个人呢是非常喜欢华丽的这种服装的风格的，他除了穿袍子呢还喜欢穿裘，裘是非常名贵的，对吧？那我们看李白自己的诗中写到的呢，翠云裘，还有千金裘，对吧？还有紫绮裘。而且呢，李白在穿袍子的时候还不是特别正正经经的穿，他曾经有一首诗里边是这样写的啊，草果好归来。所以啊，我也想带着大家去李白早年读书求学的地方看一看。
2: 太好了，那咱们叫上云上的伙伴们，你们在吗？
3: 大家好，
2: 太好了，我们旅行团算是全员到齐了。那跟随着小娟老师一起去看看李白的成才之路吧。
1: 小匡山位于江油市太平镇北，距市区10公里，因李白年少在此读书而知名。山上苍松翠柏十分茂盛，李白读书台就建立在山顶之上。
4: 是没想到古人的求学读书之路还是很辛苦的。山路嘛就是这样，
0: 辛苦虽然是辛苦，但我现在总算到了地方了。这里呢就是李白读书台所在的小匡山。
2: 小匡山，这匡山还分大小吗？
0: 是的，这里有两座匡山，分别是大匡山与小匡山。古代文献里边记载的李白曾在匡山读书十年，明代人说他读书十年不下匡山，这里说的呢其实都是大匡山。而今呢也还有匡山书院，但是由于今天大匡山啊正在维修修缮，所以呢我们就无缘到访了。于是我们就来到了这座小匡山。小匡山呢也是李白少年时代曾经读书的地方。所以这里现存着还有李白的读书台。
2: 哦，就是这里了。
0: 对，那让我们一块进去看一看吧。
2: 好。
1: 在小匡山顶，专家与领队看到了明代文人题写的读书台匾额。李白读书的学校竟然在这样的环境中，这大大出乎了云团友们的意料。
5: 看起来还是挺古朴的。
6: 怎么看起来有点像寺庙呢？
1: 那么李白为何不辞辛劳来此读书呢？
2: 哪里都有诗词啊。
0: 来，
2: 小娟老师，咱们身后这应该也是李白的诗吧？
0: 是的，蜀道难是他的名篇。
2: 蜀道难真是蜀道难，你看我这爬了一个小匡山，爬上来都觉得已经很辛苦了。我就想知道这个 古人求学读书为什么一定要进到山里呢？
0: 啊，你问的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啊，因为这个有好几个原因哈。第一呢，是山里边的环境比较幽静，它有利于我们啊避开这个俗尘的干扰。

0: 心鼎力的读书。你看我们刚才上海这一路，是不是只能听到鸟声蝉鸣，已经远离了这个城市中的车马喧哗。其二啊，就是我们说啊，这个深山多古寺，而寺庙呢，在古代的时候，它除了宗教的意义，它有很强的一个文化的储存地的一个特性。因为寺庙里呢，经常会有大量的藏书，在古代的时候，书是很贵的，一般人的家庭，他即便有个人藏书，也不会很全，所以有大量的藏书啊，是藏在这些名刹里边的，这个就是古代的士人愿意去寺院里边、名山里边读书的原因。
1: 古代前蜀诗人杜光庭游览读书台，凭吊太白遗迹后，写下了"山中犹有读书"。

0: 会儿他隐居于当涂，当时啊政治理想也未能够实现，他写下了一首《陵墓歌》，我们普遍呢认为这是李白的绝笔，现在能看到的哈最后一首诗里边是这么写的：大鹏飞兮振巴翼，中天摧兮力不济。可以看到那时李白依旧把自己视为大鹏鸟，但是由于命途的坎坷，他的抱负没有能够实现，就像命运摧折了大鹏鸟的双翼一样，他也无能为力。可以看出无论李白在顺境还是逆境，在青年还是暮年，他始终都把大鹏鸟视为自己的精神图腾，可谓鹏志不改。
1: 李白的一生都在追求自己的理想，蜀地的山水给予了李白无尽的源泉，造就了日后名满天下的诗仙。窦船山位于四川江油城北20公里的涪江东岸武都镇，行道迂回盘旋，林木苍翠，景色秀丽。李白少年时曾游此山，题下千古绝句：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中。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追随少年李白的脚步，共同出入画屏。
0: 哎，大家看啊，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李白曾经游览到的窦船山。
2: 嗯，我一早啊就跟这个小娟老师，我们两个人乘车然后来到窦船山。不管是在行进的过程
1: 游览，他从家乡出发，走向中国，走向世界，一首首千古绝唱吸引着无数的游人追随着他的脚步。
3: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慧，感悟天人合一的生命哲思，守护岁岁安康的生活本真。
1: 其实五禽戏、八段锦、太极拳等等这些我们熟悉的养生方式都属于导引术。
0: 舌尖

0: 滋味，养生悟道，烟火日常，汇成万家灯火的幸福画卷。湖南电台综合广播2026国庆假期特别策划《家国好时光》。
1: 一个鸡蛋重量30到50克，可提供12克蛋白质，28天左右就能诞生一个生命。
2: 一个鸡蛋如果放到25楼的高度，坠落地面的重量瞬间突破20公斤。

0: 停电了，怎么睡呀？
1: 嘘，妈给你扇。
0: 嘿，好舒服啊！
2: 笑是一夜的清凉。
3: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4: 我等一会儿。
5: 爸，哎，您都淋湿了。
3: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5: 太好了。
2: 笑是家的味道。
6: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7: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6: 哎，忘了。
7: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6: 哈哈，这样好，好。
2: 笑是耐心的陪伴。
4: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8: 妥妥的。
4: 衣服带齐了？
8: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4: 好好。
2: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9: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0: 哎，商量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11: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
12: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13: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14: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12: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15: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11: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16: 我们就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

0: 实施诈骗。
1: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2: 山河铺锦绣，灯火暖潇湘，满城烟火与千年文脉相逢，奏响假期多彩旋律。走进传承老字号，寻着百年岁月余温，品十四百味烟火，赏匠作千般巧思，品读时光沉淀里的坚守与初心。
3: 每一种段文都可以展现出一个朝代特有的自然演化和风化。

0: 我们一定是儿子帮他，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有我，
1: 有我，
2: 有我，
3: 有我们。
4: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0: 在呢。
1: 嘿 ,Siri!
2: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啊，儿子啊。
3: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4: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5: 山河铺锦绣，灯火暖潇湘，满城烟火与千年文脉相逢，奏响假期多彩旋律。走进传承老字号，寻着百年岁月余温，品14百味烟火，赏匠作千般巧思，品读时光沉淀里的坚守与初心。
6: 每一种段文都可以展现出一个朝代特有的自然氧化和风化。
5: 翻开文化印记，穿越非遗民俗长河，触摸深植民族血脉的文化基因，邂逅藏在日常里的东方美学。
7: 这个金碧辉煌呢，那好家非常耀眼的，每个盘子底下要带金托。
5: 相约中国中

0: 我是零零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1: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0: 他是六零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三次电视台节目。
2: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0: 这是五零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3: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4: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3: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0: 那是四零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5: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2: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3: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4: 好，马上就吃。
0: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两分钟就帮我。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爸爸，这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3: 哦，这个呀，叫盲道。
2: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4: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街，走路叫
2: 街。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3: 啊，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盲，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口话。
1: 我不想说了，
2: 佳佳，
1: 你根本不懂我。
2: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3: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5: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3: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我念螺蛳粉，平声音要标准。
1: 跟我念螺蛳粉，发音非常标准。
2: 小海豚翻滚滚，
1: 小老虎会咬人。
3: 好了好了，继续跟我字正腔圆。芝麻糊糊念第四声，
2: 花骨朵
3: 朵字要轻声。
0: 那他鳗鱼藤蔓哪个？还有疑问。
4: 红鲤鱼，鲤鲤鲤鲤的身上我那了部分。

0: 填着我们的好日子。
1: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2: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铸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15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3: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4: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佳玉：
5: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4: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
6: 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将太阳辐射能汇聚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7: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6: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长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长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万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8: 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9: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10: 就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11: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2斤，在完攀，他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3号线的选手。4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他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
12: 横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1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14: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你加速、暂停和向前，你却听不见他的声音。
1: 你对他充耳不闻，他便对你视而不见。安全带就是生命带，请规范使用安全带。

0: 岳麓山，爱晚亭，林深处，一起远眺长沙城刚苏醒的样子。
1: 以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2: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上午，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调研督导节日保供和城市运行安全情况，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和民生保供各项工作，确保群众平安过节，社会大局稳定。继沈晓明先后来到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省农科院，重点查看林业、农业以及全省其他类科技期刊，详细了解期刊编辑、出版、运行机制等情况。随后，沈晓明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全省科技期刊建设有关情况汇报。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世界一流期刊建设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近年来，湖南深入实施培育世界一流乡版科技期刊建设工程，科技期刊的数量和质量不断提升，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要把准湖南科技期刊建设的目标定位，科学谋划发展战略，围绕领先学科找准切入点，瞄准空白领域抢占制高点，积极前瞻布局，构建分层培育梯队，打造具有湖南特色的高质量科技期刊集群。要坚持开放办刊，积极对接国内外优质资源，加强人才引进培育，持续提升乡版科技。

0: 存在。成立联盟就是要推动资源串珠成链，连点成片，让企业在更大范围共拓市场，共育品牌，共享红利。
1: 把单点集聚的国际流量转化为全域共享的会员增量。
2: 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建设是湖南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推动全域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战略部署。联盟成立后，将重点在品牌共建、线路共联、产业共育、平台共享、国际共拓五个方向发力。省文旅厅将在规划统筹、政策供给、资源对接、环境营造上为联盟做好服务，推动大张家界从地理概念升级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区域文旅品牌。
0: 当晚还同步举行了芙蓉声音盛典，以声音艺术展现五十州文旅魅力，并发布听见湘西四季声游记文旅 IP。 国庆期间，芙蓉镇还将举办环瀑音乐嘉年华，延续文旅热度。
2: 金秋迎国庆，湖南丰富文旅资源迎来八方旅客。今天起，联播推出专题报道《七彩潇湘任你游》，来关注国庆黄金周的湖南文旅盛况。凤凰融媒、鹤城融媒、园林融媒综合报道。
0: 烟雨润凤凰，十月一号，湘西凤凰古城迎来首批出游热潮，各地游客踏雨而来，漫步古城街巷，探访人文故居，身着传统服饰打卡拍照，在烟雨古韵中解锁别样的国庆文旅体验。不同于晴日的明媚，雨雾中的凤凰多了几分温婉静谧的书香气息，格外契合古城的人文底蕴。不少游客避开人流高峰，早早地踏入古城，开启一场沉浸式的人文研学之旅。
2: 沈从文故居成为本次国庆首日游的热门打卡地，青砖黛瓦的古朴小院幽静雅致，屋内陈列着沈从文先生生前的手艺园，主要从事集成成套配电设备、智能电力模组、集装箱式一体化配电方舱研发与智能制造。项目一期租赁西渡高新区界牌厂区标准厂房7万平米，建成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5亿元。二期租赁6万平米厂房，实施生产线扩建。湖南镇湘电器有限公司衡阳县生产基地厂长刘汉贵：
3: 我们这边大概一期就是今年10月1号开始全面投产，二期的话就是在明年开年的时候，第三期的话可能就在明年年底。三期全部投产之后，大概产值能有20个亿。
0: 湖南塑造未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计划扩大产能，企业发展急需用地保障。今年6月，当地盘活俊宏光伏公司101亩的闲置工业用地，为企业破解用地瓶颈，逐项协调解决手续报批、历史遗留等问题，扫清项目落地建设障碍。项目将打造互联网数字信息平台加再生资源分拣中心，建成投产后预计年处置各类废旧物资30万吨，实现营业收入7.8亿元，将有力带动全县资源循环经济产业发展。湖南塑造未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丹青：
4: 我们的这个项目
5: 在浏阳大围山，夕阳浮沉洗肺，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8: 山河铺锦绣，灯火暖潇湘，满城烟火与千年文脉相逢，奏响假期多彩旋律。走进传承老字号，寻着百年岁月余温，品十四百味烟火，赏匠作千般巧思，品读时光沉淀里的坚守与初心。
9: 每一种段文都可以展现出一个朝代特有的自然演化和风化。
8: 翻开文化印记，穿越非遗民俗长河，触摸深植民族血脉的文化基因，邂逅藏在日常里的东方美学。
10: 这个金碧辉煌呢，那好家非常耀眼的，每个盘子底下要带金托。
8: 相约中国中医药大会，
11: 探秘千年。

0: 本草智慧，感悟天人合一的生命哲思，守护岁岁安康的生活本真。
1: 其实五禽戏、八段锦、太极拳等等这些我们熟悉的养生方式都属于导引术。
0: 舌尖滋味，养生悟道，烟火日常，汇成万家灯火的幸福画卷。湖南电

0: 北方人家到了冬天是一定要吃涮羊肉的，不仅仅因为羊肉温补，吃了身上暖和，更是团团圆圆的一家老小围坐桌旁，那红红火火的日子跟着铜炉炭火的热气腾腾，显得特别有滋味。要说涮羊肉哪家不腥不膻，味道鲜美，那一定是东来顺了。这上百年的金字招牌，保存在舌尖上的美味，是一代又一代的厨师们用匠人精神流传下来的。
1: 从京东来的，到这来做买卖，不求别的，求保佑咱们顺顺当当的。我起名咱们就叫东来顺吧。
0: 陈立新师傅是东来顺涮羊肉制作技艺的第四代传承人，他讲述的东来顺故事要从1903年回民丁德山在王府井的东安市场开了一家清真的粥饼铺开始。
1: 都定制的，这样客人在涮羊肉的时候呢，就他能熟到一块儿。
0: 和老一代的师傅们一样，现而今东来顺的小师傅们切出来的手切羊肉

0: 放在盘子里以后，是可以把盘子立在桌子上的，而肉不散。手艺的传承里，不但有匠人的勤学苦练，更有严谨的匠心精神。每一盘肉片都是活着的技艺传承。
1: 现在我们叫什么？生产性保护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它不是生产性的，光是作为博物馆，作为一种陈列，那就没有生命力了。我们一个是一种手。
0: 现而今的东来顺早就走出了东安市场，它采用连锁经营的模式，开发了超市里的种类繁多的产品，甚至还开通了送货上门等等方式，跟着时代的脚步一路向前走。这一菜成席的清真老手艺，生动的代代传承。陈师傅说，做老字号，不做老企业。
1: 东来顺要做什么呢？要做老字号，别做老企业。做老字号呢，就是年代越久远，文化积淀越厚，社会上的号召力越大，消费者对我们认知度越高。做老字号，老字号它存在的根本在哪儿？品质，就是万变不离其宗。我们经营模式可以变，就是营销方式可以变，但是不管怎么变，品质是我们的生存的根本。就是把这个，只要抓住了这个，消费者等永远他得认识我。
0: 现而今，再去东来顺涮羊肉，手切羊肉的鲜美百年不变，随餐点上的糖蒜就是陈立新师傅带着徒弟们按照老方法亲自腌制的脆糖蒜，配涮羊肉的小料。
2: 再来，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